0: 新雅瑶小学，佢系8000万工程嘅一名志愿者，亦都系一名教育技术学专业嘅师范生。喺嗰度，佢既系班主任，亦都系数学、信息技术等术科嘅任课老师。佢用专业点亮课堂，用陪伴温暖童心。依家让我哋走近呢一位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喺雅瑶小学嘅数学课上，黎佩恩正喺度同孩子们上课。乡村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发挥自己教育技术专业的特长，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入神，举手亦都更加积极了。课间、午休、放学之后，他经常留在课室里面和孩子们倾偈谈心。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亦都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情绪变化。慢慢地，他成为了孩子们最信任的人。白土镇雅瑶小学学生张宝琪，
1: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平时我下课都会去找他问问题。我觉得他上课很有趣，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还很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位李老师。
0: 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2: 是扎根到我们乡村的话，我觉得不是在口号上的，是要在行动上面的。就比如说我是学教育的嘛，然后我是觉得我学教育，我可以来到乡村去为我们乡村教育贡献一些力量，去优化一下我们乡村教育。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还有就是处理一些学生问题啊什么的，我会更一心得手了。
0: 投身乡村教育，重在脚踏实地，躬身前行。工作之余，黎佩恩仲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课后仲坚持入户家访，向家长普及教育理念，搭建起紧密的家校沟通桥梁。在他心中，乡村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加是心灵的陪伴，成长的守护。他说，
2: 其实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去参与这个西部计划啊，参与这个百千万工程，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能让我们学到的。
0: 在支教的时光里面，黎佩恩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看着孩子们课堂表现越发积极，求知目光越发坚定，也都让他更加坚定了坚守乡村深耕教育的理想信念。
2: 老师，我挺喜欢你的，我是希望你下个学期再来，然后我就感受到哇，教育挺好的，就是让孩子又关注到我，然后我又很喜欢这种被孩子关注的这种感受。
0: 白土镇雅瑶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余余，
3: 这些年轻老师扎根在基层，爱岗敬业，还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乡村志愿服务，用实际的行动守护着乡村学子们的成长。
0: 八千万工程为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土搭建了广阔平台。黎佩恩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用专业和热爱为白土镇雅瑶小学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让青春在基层奉献中绽放出绚丽光彩。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4: 主题关注，
0: 今年五一假期，居耀区农民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4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晋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文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高腰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和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兽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 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

0: 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同民宿五月一号到四号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食饮季活动持续走红，澳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小商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寻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海，吸引大批游客拍照赏花、休闲度假。游客周女士：
1: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即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靓，有山有水，这里有得吃有得玩，都不错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陶冶性情。
0: 游客夏女士：
2: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几好，卫生都可以嘅，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有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泥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呢个假期高腰嘅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泥虹赛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仲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股工作人员冼宏宇：
3: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让好风景真正变身好经济。接下来，高腰将紧扣产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不单止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到西江河鲜，从特色早茶到风味小炒，高腰烟火气十足，食客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红火的假日消费景象。酒楼负责人凌女士：
4: 劳动节这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0: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站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关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揸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5%以上。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浩南：
5: 五一假期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吴建豪。
6: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波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 应急演练。

0: 总指挥迅速启动叫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察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达撤离指令。随住警报声、铜锣声响起，村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复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仲开展了地质灾害识别、临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莲塘镇察布村村民陈先生：
1: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自己咧，为咗自己条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话个地质灾害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落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0: 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地质灾害与矿产资源管理股负责人李观海：
2: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欧若林、钟建昌。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呢一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系雪莹，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8: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7: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8: 二、用火不离人。
7: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8: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7: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8: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7: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8: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9: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0: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9: 幸福
10: 常在身边。
11: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9: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11: 她将青春藏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9: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11: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以前的衫已经着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来越肥啦。
6: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5: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6: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5: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6: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5: 要细嚼慢咽，
6: 要改变进餐顺序，
5: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6: 要保证充足睡眠，
5: 要适量运动，
6: 要选择健康零食。
5: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3: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啲。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春末夏初的季节交替时段，气候通常比较干燥，身体容易感觉到缺水。那如何补充体内水分的缺失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的饮水方式。第一，保证充足饮水。一般在温和气候下，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日饮水1500毫升到1700毫升，也就是7到8杯水。然而每个人的饮水量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环境因素和活动量等具体情况来确定喝多少水。在天气炎热、大量运动、出汗较多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必要时适当补充淡盐水，浓度为0.9%。第二，坚持少量多次，建议每次饮水200毫升一杯。第三，学会未渴先饮，一定要主动饮水，及时补水。第四，优先选择喝白水，优先选清洁卫生的白水，包括白开水、瓶装水、桶装水等。第五，控制入口的水温适宜，饮用水的最佳温度是18摄氏度到45摄氏度。第六，多数饮料都含有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患龋齿、肥胖等疾病的风险，建议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含糖饮料代替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9: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8: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9: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8: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9: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8: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9: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8: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9: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1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0: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2: 爱家1059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带我到山顶呀，
6: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7: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8: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9: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0: 红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时间嚟到星期日上昼嘅10:08，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咧，会有爱家音乐星期日嘅版本。今日是5月9日啊，星期5月10日星期日，亦都是我哋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收听或者系收睇我哋嘅电台节目都是可以嘅。咁啊，除咗可以调频道 FM 105.9之外咧，亦都可以手机上面搜索下载两款嘅软件，一个咧就系 APP 看高腰，另外一个咧就系粤听 APP， 粤语嗰个粤听就系听觉嗰个听。这两款的软件各大应用商城都可以搜索下载的，搜索下载了完之后，大家点击电台，然后往下拉就会找到我们高腰综合广播，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现正同步直播当中的外界音乐。除此之外，现在电台的节目除了可以收听之外，也可以收看下，在手机上面搜索我们的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GYGB1059，就可以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起去面对面聊天，分享心情，又或者是讲下今天母亲节，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啊，在家吃饭啊，还是跟妈妈出去吃饭，还是有没有什么心意想要表达的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起去聊聊天。好啦，咁啊，节目例牌开始之前咧，亦都会先同大家关心翻呢一个最新嘅天气情况吓。呢几日天气咧都麻麻地啊，会有一啲嘅雨水相伴。咁而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咧，天气系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2至27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嘅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

0: 高邀区气象台喺5月10号9:43系解除咗大雾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区嘅能见度方面都系有所好转嘅。好啦，今日见到有好多朋友都嚟到咗我哋嘅直播间，系啊，我哋刚开播冇耐吓，10点左右咧先至开通呢个微信视频号嘅直播嘅。依家好多朋友咧都话，系咪周六日都会做直播啊？系嘅，冇错，系以前咧就系周一至周五啊，三个唔同嘅时间段咧先至会有呢个视频直播。咁依家咧就周六同埋周日咧都会有，但系咧就直播时长咧就冇一至五咁长啊。依家周六同埋周日咧，基本上最低都会有一个钟头嘅视频直播噶。系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啦，一齐倾倾偈，又或者系大家有啲咩歌系想听嘅话咧，都可以打喺公屏上面。欢迎大家点歌，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哋屏幕下方1059嘅橱窗，咁亦都上咗好多嘅一啲小零食啊、饮料啊、粮油啊、大米等等，生活嘅必需品吓。感兴趣或者有需要嘅朋友咧，亦都可以点击入去了解一下。好，咁啊，首先咧就睇下我哋直播间嘅啲朋友先，有雨一直下啦，同埋蔚蓝光辉呢两位系最早啊嚟到直播间，并且系打卡嘅。雨一直下就话早晨啊，雨轩冇亲自打卡，点真的爱你。OK， 冇问题，系啊，今日母亲节啊，唔知道大家点样同屋企嘅妈妈去度过呢一个节日呢？咁因为今日要翻工，系啊，咁所以咧，琴日就都食咗饭，系啊，咁啊同埋亲戚朋友啊，咁样有几位妈妈系啊，咁一齐咧就共同庆祝咗呢一个母亲节啊。咁而之前咧，亦都有朋友咧就话，哎呀，咁其实可以送花啦，又或者买只蛋糕啦，咁样去以表示心意都可以嘅。而且今日出去食饭嘅话咧，应该都几多人啊，可能要等位咁样。啊！亦都有啲朋友可能會提早少少就叫做訂位啦，係啊，即係會用自己嘅方式去過呢一個母親節嚇。早晨啊，光輝係 ，hello， 今日湖人對雷霆啊！喂，講真，依家係季後賽啊嘛，係咪啊？幾比幾先？今晚肇慶粵 BA 出戰。今晚是边队对边队啊，因为都冇了解啊。自从上次睇咗呢个足球之后呢，就好耐都冇去了解呢个体育赛事。即係睇嗰个肇慶对中山，係睇咗呢一场之后呢，去到现场睇睇完咗之后呢，就都冇乜点去了解呢一个粤超啦同埋粤 BA。咁但係我其实自己係都鍾意睇篮球会多啲嘅，係。琴日咧，系咪我哋东莞对阵边度咧？系赢咗，最后绝杀吓，最后三分绝杀啊嘛！呢一个视频今日喺一啲短视频平台里面不断都会见到。湖人输紧11分，系咪湖人都好似好耐冇打入季后赛啦？因为以前咧就我印象当中湖人都系好强，每一年嘅季后赛咧都系常客嚟嘅。是啊，广东哦，广东三分绝杀，是啊，我知道绝杀，但是我唔记得是对边队啊。哦，原来绝杀咗北京，是咪？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啊，亦都可以点歌啦，又或者系讲下你想讲嘅话题啊，中意足球嘅讲足球啦，是啊，中意篮球嘅可以讲篮球。湖人呢两年都入季后赛，咁成绩都几好，因为我记得之前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都打唔入嘅。好，想点首卢叶薇的离情别绪是吗？这个要稍等一下先，我要先找回刚才真的爱你这一首歌先。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2: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2: 12000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 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t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6: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5: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6: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5: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6: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6: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6: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着膊在照相，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以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热点的提要。青年志愿者黎佩恩扎根乡村教育，践行青春使命。高腰多点发力，今年五一假期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以练备战，高腰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要点关注。
1: 2025年8月，一位名叫黎佩恩的年轻人，怀住对乡村教育的赤诚，去到了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他是8000万工程的一名志愿者，亦都是一名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师范生。在那里，他既是班主任，亦都是数学、信息技术等术科的任课老师。他用专业点亮课堂，用陪伴温暖童心。现在让我们走近这一位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在雅瑶小学的数学课上，黎佩恩正在和孩子们上课。乡村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发挥自己教育技术专业的特长，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入神，举手亦都更加积极了。课间、午休、放学之后，他经常留在课室里面和孩子们倾偈、谈心。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亦都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情绪变化。慢慢地，他成为了孩子们最信任的人。白土镇雅瑶小学学生张宝琪，
3: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平时我下课都会去找他问问题，我觉得他上课很有趣。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还很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位李老师。
1: 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4: 是扎根到我们乡村的话，我觉得不是在口号上的，是要在行动上面的。就比如说我是学教育的嘛，然后我是觉得我学教育，我可以来到乡村去为我们乡村教育贡献一些力量，去优化一下我们乡村教育。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还有就是处理一些学生问题啊什么的，我会更一心得手了。
1: 投身乡村教育，重在脚踏实地，躬身前行。工作之余，黎佩恩还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课后还坚持

0: 入户家访，向家长普及教育理念，搭建起紧密的家校沟通桥梁。在他心中，乡村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加是心灵的陪伴，成长的守护。他说，
1: 其实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去参与这个西部计划啊，参与这个百千万工程，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能让我们学到的。
0: 在支教的时光里面，黎佩恩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看着孩子们课堂表现越发积极，求知目光越发坚定，也都让他更加坚定了坚守乡村深耕教育的理想信念。
1: 老师，我挺喜欢你的，我是希望你下个学期再来，然后我就感受到哇，教育挺好的，就是让孩子又关注到我，然后我又很喜欢这种被孩子关注的这种感受。
0: 白土镇雅瑶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余余，
2: 这些年轻老师扎根在基层，爱岗敬业，还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乡村志愿服务，用实际的行动守护着乡村学子们的成长。
0: 八千万工程为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土搭建了广阔平台。黎佩恩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用专业和热爱为白土镇雅瑶小学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让青春在基层奉献中绽放出绚丽光彩。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3: 主题关注，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区农民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四 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晋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民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高腰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民旅和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兽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和民宿5月1日到4日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食饮季活动持续走红，澳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小商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寻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海，吸引大批游客拍照赏花，休闲度假。游客周女士：
4: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即系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靓，有山有水，呢度有得食有得玩，都唔错嘅，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咯，陶冶性情咯。
0: 游客夏女士：
5: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咧，几好，每身都可以嘅，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有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泥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这个假期高腰的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黎鸿菜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还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股工作人员冼宏宇：
6: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 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让好风景真正变身好经济。接下来，高腰将紧扣产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

0: 朝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1: 今年五一假期，高尔唔单止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亦都迎嚟咗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到西江河鲜，从特色早茶到风味小炒，高尔烟火气十足，食客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红火的假日消费景象。酒楼负责人凌女士：
2: 劳动节这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1: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责任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干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揸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5%以上。肇庆市公安局高尔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浩南：
3: 五一假期以来，高尔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1: 本期报道，高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吴建豪。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和防御机。
5: 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啊。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5: 哦，
6: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楼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叫郭襄问郭远他的徒弟在边处，叫带埋他一起走啦。咁忽然间听见身后有个人话：多谢姑娘关心，小人在呢度啊。郭襄睇转头一睇，只见身后企住一个16、17岁的少年，粗眉大眼，身材魁伟，但系块面呢仲系带住啲稚气嘅，正系3年前咧华山之巅见过张君宝。比当日佢个身材已经高咗好多啦，不过容貌仲冇咩改变。郭襄话：呢度嘅恶和尚虾你师傅啊，我哋走啦。张君宝拧下个头话：冇边个喺度虾我师傅啊！嗰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住你师傅，连一句说话都唔准佢讲，仲唔系虾？郭远苦笑住拧下头，指咗指山下，示意郭襄及早离开，免至惹起事端。郭襄明知少林寺里边武功胜过佢嘅人不计其数，但系见到眼前啲不平之事，就决唔能够就咁放手唔理噶，不由担心寺里边嘅好手出嚟拦截。就一手拉住郭远，一手拉住张君宝，好心急咁话：快啲走啦，有咩事落个山岩就慢慢讲唔好咩？但係两个人一尾唔喐。喺呢个时候，山坡下面寺院嘅边门里面冲出7、8名僧人，手执齐眉木棍，大声咁话：边度嚟嘅野姑娘胆咁嚟少林寺闹事啊？张君宝提高把声话：各位师兄唔好乱嚟啊，呢位系……郭襄连忙话：唔好讲我个名啊。佢諗今日闯咗大祸啦，讲唔定搞落佢会不可收拾添，千祈唔好牵累到爸爸妈妈。又补充话：我哋返过山走吧啦，千祈唔好提我爸爸妈妈同朋友嘅姓名啊。只听见背后山顶上有人呼喝，又涌出咗7、8名僧人出嚟。郭襄见前后都出现咗僧人，皱实眉头话：你哋两个婆婆妈妈冇男子汉气概嘅，到底走定唔走啫？张君宝话：师傅，郭姑娘一片好意。就喺呢个时候，下边边门里边又飙出4名黄衣僧人，飞咁快走上嚟，手上都冇兵器嘅，但系身法迅捷，衣襟大丰，武功颇为使得。郭襄见到咁嘅形势，谂住单独甩身亦唔可能噶啦，索性好镇定咁企喺处睇定先。当先一名僧人走到离佢4丈嘅地方，就高声话：罗汉堂首座尊师传谕，若来人放低兵刃，喺山下一位亭陈明详情，听由发谕。郭襄冷笑话：
3: 少林寺嘅大和尚官派十足，官腔打得倒是好听噃。请问各位大和尚做嘅系大宋皇帝嘅官呢，定系做蒙古皇帝嘅官啊？
2: 呢个时候淮水以北，大宋国土已经沦陷啦。少林寺所在嘅地方早就归蒙古管辖，不过蒙古大军连连进攻襄阳都唔成功，就忙于调兵遣将，就冇余力嚟理丛林治管嘅事。因此少林寺呢就好似往时一样，同以前并冇咩唔同嘅。嗰个僧人听郭襄咁样嚟讽刺佢， 不由得面上一红，亦觉得对外人下令痊愈有啲唔妥，就合十话：唔知女施主有咩事光临敝寨，请放低兵刃去山下一位亭饮咗茶，慢慢讲。郭襄听佢个语气和缓翻，就想乘机收篷啦。佢话：你哋唔俾我入寺，哼！你估我好稀罕咩？唔通少林寺有宝咩？我一见就沾咗光。向将军宝打咗眼色，细细声话：到底走唔走啊？

0: 将军宝拧拧头，嘴角向住国院挪一挪，意思系话要服侍师傅。霍相高声话：
1: 好，咁我就唔理啦，我走啦。
0: 开步就行落山坡啦噃。第一名黄衣僧系侧身让开，第二名同第三名黄衣僧同时伸手一拦，齐声话：咪行住，放低咗兵刃先。霍相眉毛一扬，手按剑柄。第一名僧人话：我哋亦唔敢留低女施主嘅兵刃，女施主一到山下，我哋立即将宝剑送上。呢个系少林寺千年嚟嘅规矩，请女施主包涵。霍相听佢言语有礼，个心踌躇上嚟啦。
1: 如果唔留低短剑，势必有场争斗。我孤身一个人，点够全子僧众打嘅呢？不过如果留低短剑，咁岂不是丢晒外公、爸爸妈妈、大哥哥、龙姐姐嘅架？
0: 佢一时之间沉吟未决，突然间眼前黄影晃动，有人喝佢话：嚟少林寺又带剑又伤人，世上有咁嘅道理嘅咩？跟住五只手指向住剑鞘上面揦落嚟。呢、这个僧人如果唔系贸然出手，霍相一番迟疑之后，多数就会将短剑留低噶啦。佢同佢家姐薄扶嘅性格系大不相同啊。虽然佢系豪爽，却系唔鲁莽。既然眼前嘅处境系极度不利啦，就会暂时忍住，日后呢再同外公、爸爸、妈妈商量，就翻转头再嚟讲数。但是对方突然间出手，就点能够白白由得佢将剑抢咗去呢？那个僧人嘅擒拿手法啊，又狠又巧，一拿住剑鞘，谂住霍相一定会抢翻转头嘅。一个和尚同一个年轻女子拉拉扯扯，十分得雅，于是就运劲向左斜推，跟住拿就向右。霍相俾佢咁样一推一拿，果然揸唔实剑鞘，就即刻握住剑柄，嚓一声寒光出合，那个僧人右手将剑鞘抢咗过去，但是左手有两只手指被短剑趁势割断咗，痛到不得了，抛低剑鞘向旁边退开。众僧人见到同门受伤嘅，个个又惊又嬲，挥杖舞棍一齐攻过嚟。霍相谂：一不做二不休，横掂今日已经唔能够好好收场噶啦。于是使出家传嘅落英剑法，向住山下冲落去。众僧人排成三列，仰面挡住。落英剑法乃系黄药师喺落英掌法嘅路子中演化而嚟嘅，虽然唔及玉箫剑法咁精妙，不过亦系桃花岛嘅一绝。只见青光激荡，剑花点点，就好似落英缤纷四散而下。霎时间，僧人之中有两个人受伤，但系背后几名僧人跟住冲到，居高临下咁夹攻。照道理讲，霍相早就抵挡唔住啦。不过少林僧众慈悲为本，唔愿攞佢性命，所出嘅招数都系唔系杀手，只求将佢打低，训诫一番，扣低兵刃，就将佢驱逐落山就算啦。但系霍相剑光错落，亦唔系咁容易攻得埋去嘅。众僧初时以为一个妙龄女郎仲唔容易打发咩？及佢见佢剑法精奇，先知道佢如果唔系名门之女，就是名师之徒，多数都系唔能够得罪噶啦。出招嘅时候更加有分寸，一面呢就急报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正在斗紧嘅时候，一个身材高瘦嘅老年僧人慢慢咁行埋嚟，双手拢喺三袖里边，微微笑睇住佢哋打。两名僧人行到佢身前，低声禀告咗几句。霍相已经斗到气嘘气喘，剑法凌乱，大声喝话：
1: 讲咩天下武学之余？

原喎，唉，原来十几个和尚一涌而上，以多为胜嘅你哋。那个老僧就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听佢咁样讲就话：各人停手！众僧人立刻停手跳开。无色禅师话：姑娘贵姓？灵转同灵师系边位呢？光临少林寺，唔知有何贵干？莫将谂，我爹娘嘅姓名唔能够讲俾你听。我嚟少林寺系为咗打听大哥哥嘅信息，呢件事亦唔能够当众讲嘅。而家已经搞成咁样啦，日后爹娘同大哥哥知道，实会责怪我嘅啫。不如静静松人好啦。就话我个姓名唔能够同你讲嘅，我不过见到山上风景咁优美，就上嚟游览玩耍之嘛。哦，原来少林寺仲厉害个皇宫内院，动一动就要扣留人哋嘅兵刃嘅。请问大师，我入咗弟子嘅山门冇啊？当日达摩祖师传下武艺，諗住亦不过系使到众僧侣强身健体，便于精进修为啫。想唔到少林寺名堂越大，武功越高，始终逞强嘅名堂亦越嚟越响啦。好啦，你要扣留我嘅兵刃，我就留低啦。不过咁样，除非将我杀咗，否则今日嘅事情啊，江湖上唔会冇人知嘅。佢本来就伶牙俐齿，呢件事亦并非完全系佢嘅过错。一番说话，将无色禅师讲到哑口无言啊！国商鉴貌辨色，佢谂呢番胡闹，我固然系怕俾人知啦。睇嚟少林寺更加唔愿意张扬，十几个和尚围到个年轻姑娘，讲出嚟有乜好听啫？于是哼咁一声，将短剑向地下一顶，举步就行啦。无色禅师斜步上前，蒲就一忽，已经将短剑卷起，双手托起剑身。佢话：姑娘既然愿意讲出家门私情，你把宝剑请你收翻起佢，老衲恭送下山。国相演然一笑，就话：仲系老和尚通情达理，咁先系名家嘅风范啊嘛。佢既然占到便宜咧，就随口赞咗无色一句。当佢伸手攞剑嘅时候，一匿，哎呀，不禁一惊啊！原来对方嘅掌心有一股吸力，佢虽然拿住剑柄啦，但系就唔能够攞起剑身噃。佢连气运咗三下劲，始终冇法子攞翻短剑。佢话：好啊，你演嘢俾我睇系嘛？突然间左手斜挥，轻轻向佢左颈天顶巨骨两个穴位忽过去。无色心中一震，斜身闪避，咁气劲稍微松咗松。霍商应手攞短剑，无色话：你下兰花忽月手功夫真系叻，姑娘同桃花岛主系点样称呼啊？霍商笑住话：桃花岛主啊，我咪叫做老东邪咯。桃花岛主东邪王若思系国商嘅外公，佢性情怪癖，向来都唔理啲礼法嘅。佢叫外孙女做小东邪，咁国商呢就叫佢做老东邪。王若思不但唔怪佢，反而仲欢喜添。无色年轻嘅时候出身绿林，虽然在佛门里面数十年的修持佛学精湛，但是往日的豪气一啲都冇减，否则佢怎能够同杨过结成好友呢？就见呢个小姑娘唔肯讲佢的私情来历，佢偏偏要试佢出嚟。佢笑住话：小姑娘接我十招，睇下老和尚嘅眼力怎样，能唔能够讲出你嘅门派啊？嗱，霍商话：十招里边睇唔出，咁啊点啊？
无迹蝉之

0: 哈哈大笑话。姑娘，如果是接得老衲十招，咁仲有咩嘢好讲嘅呢？当然是唯命是听啦。郭襄指住郭远话：
1: 我同呢位大师往年曾经有过一面之缘，要代佢求一个情。如果十招里面你讲唔出我嘅师傅系边个，你就要应承我，你又唔好再难为呢位大师啦。
0: 无迹非常奇怪，
1: 我心谂郭远迂腐到极嘅，几十年嚟喺藏经阁里面管书，从来都唔同外人交往，乜点会识得呢个女郎呢？就话
0: 我哋本来就冇难为佢啊，本子曾仲犯咗戒律，无论系边个都要受罚嘅，咁亦唔算系咩难为啊。
1: 郭襄扁扁个嘴，冷笑话：哼，讲嚟讲去，你仲系赖账嘅。
0: 无迹相掌一击，佢话：好，就听你嘅。老衲如果输咗，就在郭远师弟担呢3108担水。姑娘小心，我要出招啦。
1: 郭襄同佢讲嘢嘅时候，我心早就谂掂晒啦。佢谂。这个老和尚气形如山，武功使得，如果有得他出招，我竭力抵御，就非显出爸爸妈妈的武功不可的。不如我出手先，连发十招啦。
0: 听他讲到姑娘小心我要出招啦这两句说话的时候，不等他出招抬腿，出一声短剑当空直刺过去，使的仍然是桃花岛落英剑法中的一招，叫做万紫千红。剑尖刺出去的时候不停地震动，使到对手看不出剑尖到底是攻去边处。
1: 无迹知道厉害了，不敢对攻，立即斜身闪开。
0: 郭襄说：第二招来了。短剑回转，自下而上倒刺。他是全真派剑法中一招天身倒怨。
1: 无色话：
0: 好，是全真剑法。
1: 郭襄话：感应未必。短剑一刺落空，眼见无色反手为攻，伸手指嚟拿自己手腕，
0: 他暗吃一惊啦。他想：
1: 这个老和尚果然使得，在这一招咁凶狠的剑招之下，居然赤手空拳仲能够抢攻嘅。
0: 眼见佢嘅手指伸到面门啦，短剑晃几晃，使嘅竟然系打狗棒法中嘅一招恶犬拦路，但系属于风字诀。佢自细同丐帮嘅前任帮主老友脚嘅好朋友，饮酒差妹之余啊，有时仲缠住佢比试武艺。丐帮里边虽然有规矩，打狗棒法是镇邦神技，非帮主不传的。但是老友脚使动的时候，郭襄终于偷学了一招半式。何况先任帮主黄蓉是他母亲，现任帮主耶律齐是他姐夫。这个打狗棒法他见到的次数实在不少的。虽然不明其中的诀窍，但是猛然间依样画葫芦地使出一招来呢，都几得人惊就系啦。
1: 无色嘅手指刚刚要碰到佢嘅手腕，突然间白光闪动，剑锋来势神妙无方，争啲五只手指一齐削断。总算佢武功卓绝，变招快速，喺白忙之中急退两步，但系切咁一声，三袖已经俾短剑割咗一条长长嘅裂缝啦。
0: 无色禅师面色都变晒，背脊啊惊到出咗一阵冷汗啊！
1: 霍尚好得意啊，笑住话：
2: 呢啲系咩剑法啊？
0: 其实天下根本就冇呢种剑术，佢只不过系偷学咗一招打狗棒法，用喺剑招之中。只因打狗棒法就过于奥妙，佢虽然写得似是而非，不过亦都将一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吓到满腹而断，瞪大双眼都不知点答他好。
1: 莫相想 我只要再使得几招打狗棒法，

0: 飞越神呢个老和尚大大不可嘅，但可惜啊，除咗呢下之外，我就唔识啦。
1: 唔等无色唞掂条气，短剑轻扬飘身而进，姿态飘飘若仙。剑锋看住无色嘅下盘连点几点，佢话由小龙女嗰处学翻嚟嘅一招玉女剑法小圆翳谷。玉女剑法乃系当年女侠林朝英所创，不但剑招凌厉，而且讲究风神脱俗，知识娴雅，众僧人从来都未见过嘅，人人都又惊又喜。少林嘅达摩剑法、罗汉剑法等等走嘅都系光猛嘅路子，玉女剑法呢就绝少喺江湖上见到嘅。本质同少林派嘅各路剑术又截然相反。其实以剑法而论啊，亦未必真系叻过少林各路剑术嘅。不过一眼睇嚟，实在未绝丽绝。正如佛经里面讲嘅，容仪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无色禅师见到咁美妙嘅剑术，希望再睇一招，就斜身闪避，等佢再发招咯噃。国商剑招突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4: 救命啊！
3: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亮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无色禅师就八招猛攻，就迫使郭襄使出本门的武功来去拆解，于是他立即上身左转，一招双冠耳，双拳虎口相对，划成弧影，交相撞击。郭襄见佢拳势劲力奇大，唔敢挡，身形一扭，竟然喺双掌之间划咗过去。佢当年喺黑龙潭见英姑同杨过互相打斗，若不敌强，就使泥鳅功划

开，而家就依样画葫芦啦。佢功力身法当然系唔及英姑啦，但系无色禅师呢亦并冇真正下杀手，就任由佢轻轻咁就画开。无色喝彩话：好身法，再接我一招。左掌圈花扬起，屈袖当空，虎口朝上，正是少林拳里面的黄恩落架。他是少林寺的武学大师，身份不同，虽然所会武功那些习法还紧要国商，但是他每一招每一式使的都是纯正本门武功。少林拳门户正大，看来平平无奇，练到精深的时候真是威力无穷的。他左掌圈花一扬，霍商就感觉自己上半身已经完全在掌力笼罩之下，立即倒转剑柄，用剑作为手指，射招由武修文那里学回来的一阳指，直点无色手腕上的腕骨、阳谷、养老三个穴位。他对于一阳指的点穴法，其实只学到一些皮毛的啫，肤浅之至，但是一指点三穴的手法，正是一阳指功夫的精要所在。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功夫天下驰名，无色禅师就当然识得啦。突然间见到国商出呢一招，一惊之下急忙缩手变招。其实呢，无色如果唔缩手，任佢连撞三处穴道，当堂就发觉呢个一阳指功夫就并非货真价实嘅。但系双方各出全力搏斗嘅时候，佢又点肯轻易以一世嘅英名嚟冒险相试呢？霍尚演然一笑话：，哈，大和尚倒是识得厉害噃。无色哼咗声，击出一招丹凤朝阳。你一招双手大开大合，宽打高举，劲力一倒，霍尚手上嘅短剑揸唔稳啦，甩手跌咗落地。他明知对方就不会真正狠下杀手的，所以亦都不慌，双拳交错，若有若无，正是老顽同周伯通得意的杰作，七十二路空明拳里面的第五十四路妙手空空。这路拳法是周伯通自己创立的，江湖上并未流传，无色的虽然渊博，不过他都不识的。於是双掌划弧，发出一招偏花七星，双掌如电，一下就刺到国商掌上。咁如果佢唔出耐力相抗呢，手掌就会向后一咬就断㗎喇。呢一招少林派基本功夫偏花七星，似慢就实快，似轻实重，虽然係闯少林嘅知识，意境耐力㗎，他说出自神化少林的精傲。霍尚的手掌被他制住，我心想，唔通你真的会截断我的掌骨咩？顺手一挥，使出一招铁蒲线手，以掌对掌反击过去。这一招他是从武修文的妻子袁岩平那里学回来的，是当年铁掌水上漂求千人传下来的心法。铁掌功在武学各派掌法之中一向称为光猛第一，无色禅师的精研掌法怎会说不知的呢？眼见这个女郎猛然使出这招铁掌帮的汉家掌法，嘿，不禁吓了一跳。如果硬拼掌力，一来就不愿意打伤他，二来你真是对铁掌功夫有三分忌惮的。他是个忠厚豪迈的人，只见国商每一招都使得似模似样，哈！一时之间就冇谂到，如果要精研咁多门派嘅武功啊，呢二十岁唔到嘅少女点可以做得到嘅呢？于是佢急忙收掌，退开半丈。国商又是演然一笑，佢话：第十招嚟啦，你睇我系咩门派啊？嗱，左手一扬，成个人逼上去，右手伸出，就要托无色的下颚了。无色和旁观众灯
情不自禁咁惊叫起嚟。呢招苦海回头啊，乃系少林派正宗拳艺罗汉拳之中嘅一招，系其他各派冇嘅。呢招嘅用意呢，系左手揿住敌人嘅头顶，右手啊托住敌人嘅下颚，将佢头颈扭，重则扭断敌人嘅头颈，轻则扭甩扳指，乃系一招极之厉害嘅杀手嚟。无色禅师见佢竟然使到呢一招罗汉拳，嘿，真系孔夫子面前读孝经，老班门口弄大斧，不由得又好笑又好嬲啦。呢路拳法啊，佢喺几十年前早就拆到滚瓜烂熟，一碰到谂都唔使谂就随手施影，就算系瞓着咗，遇到呢路招式啊，怕佢都能够对策嘅。于是斜身踏步，左手横过国商身前，一翻手已经扣住佢右膊，右手嘅疾如闪电，伸手去到个颈后，呢一招叫做劫山超海，乃系拆解嗰招苦海回头嘅不二法门。双手一提，就能够将敌人身体提到打横离地。国商接住落去，本来可以用盘肘式反压佢个手踭，既可以甩身，又可以反制敌人。不过无色禅师呢一招实在嚟得太快啦，眼睛一眨，身体就俾无色禅师提

0: 都咁样点样讲好呢？我总唔能够话佢系少林派噶。国相出力咁挣扎，大叫话：放开我啦！放开我啊！只听见噔咁嘅声响，喺佢身上跌咗一件嘢落地。国相又话：老和尚，你仲唔放我系嘛？无色禅师眼中所睇见嘅系众生平等，莫讲话已经冇男女之分，纵使系马牛猪犬，佢亦一视同仁嘅啫。就笑住话：老衲年纪都咁大啦，做你阿爷都做得啊，仲怕咩啊？讲完，双手轻轻一耸，将佢抛出去两丈之外。呢一次喐手，虽然制住咗国商，但系无色喺十招之内，终归认出佢个门派。佢正话想认输噶啦，一低头，忽然见到地下黑油油嗰啲嘢，那系两个小小嘅铁柱罗汉啊！国商喺地下企翻定，就话：大和尚，你认输啦啩？无色担高个头，笑容满面，佢话：我点会输呢？我知道灵尊是大侠博正，灵堂是女侠王勇，桃花岛王岛主是你外公，国二小姐的芳名是一个双阳的双字，灵尊学兼江南七怪，桃花岛九指神丐，全真派国家之长，国二小姐家学渊源，身手果然不凡啊！呢一番说话，听到国商系瞪大双眼，好耐好耐都讲唔出说话。佢谂：
1: 哈，呢、这个老和尚真系邪啦！我呢十招乱七八糟，佢居然仍然认咗出嚟。
0: 无色禅师见佢茫然若失，就笑吟吟咁执咗嗰对铁柱小罗汉话：国二姑娘，老和尚唔能够呃你嘅。我认出你嚟全靠呢对铁罗汉，杨大哥好啊嘛，你有冇见到佢啊？
1: 博相一惊之下，立即恍然大悟啦。佢话：啊，你就系无色禅师，呢对铁罗汉系你送俾我嘅生日礼物，你自然识得啦。你有冇见到我嘅大哥哥同龙姐姐啊？我呢次嚟到宝刹，就想见下你，嚟打定佢哋两个人嘅下落。哎呀，你睇下，我讲嘅大哥哥同龙姐姐就系杨过杨大侠夫妇啦。
0: 无色话：几年之前，杨大侠曾经嚟弟子盘桓几日，同老和尚十分倾得埋。后尾佢喺襄阳抗敌，老衲奉佢个诏命，亦都去过稍后微老，唔知佢而家喺边处呢？吓！两个人都想知道杨过嘅音讯，你问一句，我又问一句，佢话边个都冇回答对方嘅问话。霍商话：
1: 你亦唔知我大哥哥去咗边度，唉，又有边个知道呢？
0: 佢定一定神就话：
1: 你系我大哥哥个好朋友，唔怪得武功咁高明啦，啊！我都仲未多谢过你送俾我嘅生日礼物添，今日要多谢翻你啦。
0: 无色笑住话：我哋真系不打不相识啦。你见到杨大哥嘅时候，千祈唔好话老和尚以大虾细。国商望住远处嘅山峰，自言自语咁话：
1: 几时先至能够见到佢呢？
0: 当国商十六岁生日嗰一日，杨过高兴起嚟，发出请柬，邀请江湖同道群集襄阳，同佢庆贺生辰。一时之间，白道黑道上无数武林高手，俾面杨过，都接受邀请去到祝寿。即使系无法分身嘅，亦都赠送珍贵嘅贺礼。无色禅师系请人带去个生日礼物，就系呢一对精铁铸成嘅罗汉啦。呢对铁罗汉嘅肚里边装住有机关，扭紧弹簧之后呢，就能够对拆一套少林罗汉拳嘅，系百几年前少林寺里边一位僧人。

0: 嘥咗无数心血先至整成功，的确系灵巧精妙无比。郭襄觉得好玩，就带喺身边。想唔到今日喺怀内跌咗出嚟，终于俾无色禅师认出佢个身份。佢啱先最后所使嘅一招少林拳法，就系从呢对铁罗汉身上学翻嚟嘅。无色笑住话：隔于弟子历代相传嘅自规，唔能够请国二姑娘去寺里边随喜，务请包涵啊！郭襄神情暗淡咁话：
1: 咁冇乜嘢，我要问嘅事横掂都问过啦。
0: 无色就指住郭远话：至于你位师弟嘅事，我慢慢再同你解释啦。咁啦，老和尚陪你落山，我哋搵一间饭店，等老和尚做个东，饮佢一日酒，你话好唔好啊？无色禅师喺少林寺里边位份极高，竟然对咁样一个妙龄女郎咁尊敬，要亲自送佢落山，隆重款待。众僧侣听咗，冇一个唔惊奇啊！莫相话：
1: 大师不必客气啦，小女子出手唔知轻重，得罪咗几位大和尚，请代致歉意。我走啦，后会有期。
0: 讲完行咗个礼，转身落山。无色笑住话：你唔要我送，我都要送噶啦。嗰年姑娘生日，老和尚奉杨大侠之命烧咗南洋蒙古大军嘅草料同火药之后，就立即翻嚟少林寺，冇去襄阳祝贺，个心啊好唔安乐。今日姑娘光临弟子，如果再唔恭送三十里，咁点系款待贵客之道啊？郭襄见佢一番诚意，又喜欢佢言语豪爽，亦愿意同佢结个方外嘅忘年之交，于是微微一笑话：
1: 行啦。
0: 话说两个人一拍咁落山，行过一位亭之后，听见身后有脚步声，睇转头一睇，只见将军宝远远咁喺后边跟住，又唔敢行埋嚟。霍商笑住话：
1: 张兄弟，你嚟送客落山啊？
0: 将军宝块面一红，就应咗声话：
2: 系。
0: 就喺呢个时候，只见山门前边一个僧人大步走落嚟，佢竟然全力施展轻功，走得十分匆忙。无色眉头一皱，佢话：
2: 大惊小怪咁做乜嘢呢？佢
0: 嗰个僧人走到无色身前，行咗个礼，细细声讲几句说话。无色嘅面色都变咗，大声话：
2: 竟然有咁样嘅事？
0: 嗰个僧人话：方丈，请手座去商量。郭襄见到无色嘅表情好为难咁，知道少林寺里边必定有紧要事啦，就话：
1: 老禅师，朋友相交，贵在知心啫，呢啲俗礼算得乜嘢呢？你有事就请翻去啦，第日江湖相逢，有缘邂逅，我哋再嚟饮酒论武，又唔系一样。
0: 无色好欢喜咁话：
2: 唔怪得杨大侠对你咁看重，你果然是人中英侠，女中丈夫，老和尚同你做个朋友。
0: 郭襄微微一笑话：
1: 你是我大哥哥的朋友，早就是我的朋友啦。
0: 于是两个人行过来就分别，无色就向着山门那边行回去。郭襄顺着山路落山，将军宝跟着他后面，离开五六步远，唔敢同佢一拍行。郭襄问佢话：
1: 张兄弟，佢哋到底为咗咩事虾你师傅啊？你师傅一身精湛外功，咁使乜怕佢哋啫？
0: 将军宝行近两步话：
1: 寺里边戒律精严，曾仲凡系犯咗事嘅都要受罚，唔系故意虾师傅嘅。
0: 郭襄好奇怪咁话啦：
1: 你师傅是个正人君子，天下从来都冇咁嘅好人㗎喇，又犯咗咩事？

0: 二啫。哼，我睇呀，佢实系待人受过，如果唔系就咩事搞错咗顶啦。唉，呢件事嘅原委姑娘其实都知道嘅，仲唔系为咗嗰部凌家经啊？系俾烧香纸同尹克星呢两个家伙偷咗佢嘅经书呀、啊？系咯，嗰日喺华山绝顶，小人得到杨过大侠嘅指点，就亲手搜查咗嗰两个人嘅全身。一落华山之后，就再揾唔到呢两个人嘅踪迹啦。我师徒两个冇法子啦，就翻去少林寺禀报方丈。嗰部《凌家经》系达摩祖师亲手写嘅，戒律堂首座责怪我师父经管不慎，以致失落咗呢部无价之宝，就重加处罚。咁本来系罪有应得嘅。唉，呢啲叫做晦气，咩罪有应得啫？霍商比将军宝只系大几岁，但系俨然以大姐姐自居。佢又问：为咗呢件事，就罚你师傅唔准讲嘢啦噃？呢系寺里边历代相传嘅戒律，上脚撩担水，唔准讲嘢。我听寺里边啲老禅师讲啊，虽然呢啲系处罚，不过对受罚嘅人其实亦大有好处嘅。一个人唔讲嘢啦，修为梗系容易精进啦，而上脚撩担水亦可以强壮体魄啊。咁样讲起上嚟，你师傅不但唔系受罚，反而系喺度练功啦，变咗系我多事咧。哎呀，姑娘一番好心，师傅同我都十分感激，永远唔敢忘记嘅。霍尚轻轻叹一口气，我心话：唉，但系旁人早就将我忘记得一干二净啦。呢、这个时候，只听见树林里边驴仔叫啦。嗰只驴仔就喺树林里边食草。霍尚话：张兄弟，你都不必送我啦。fit 一声呼哨，叫只驴仔行埋嚟。张君宝有啲依依不舍，不过呢又冇咩说话好讲。霍商将手上嗰啲铁罗汉递咗俾佢，就话：俾咗你啦。张君宝打咗个凳，唔敢去接啦，只系话：咁。霍商话：我话俾咗你就收低佢啦。咁我。霍商将铁罗汉塞喺佢手上，仲使得挑上咗驴背。忽然间，山坡石级上边有个人叫住话：霍二姑娘，请你留步。原来系无色禅师，佢由寺门里边走紧出嚟啦。霍商谂：呢、这个老和尚真系多礼嘅啫，何必一定要送我呢？无色行得极之快啊，一阵间就嚟到霍商身前。佢同张君宝话：你翻去寺里边啦，唔好喺山里边乱走乱闯啦。张君宝躬身答应，向国商睇咗眼就行上山。无色等佢行开，喺三袖里边攞出一张纸毡，佢话：国二姑娘，你知唔知系边个写嘅呢？国商落咗驴背，接过嚟一睇，见系一张诗毡。上面写住两行字：少林派武功，青红中原西域有年，昆仑三圣前来一并领教，不世挺拔游经。国商问啦：昆仑三圣是边个啊？哈，呢三人嘅口气不咁大噶。无色话：哦，原来姑娘亦唔识得佢哋噶。国商拧拧头话：我唔识啊，连昆仑三圣嘅名都从来冇听爸爸妈妈讲过嘅。奇就奇喺呢度啦。咩咁奇呢？姑娘同我一见如故，讲俾你听都唔紧要嘅。你估呢张纸毡系喺边处得翻嚟嘅呢？系唔系昆仑三圣派人送嚟噶？如果系派人送嚟嘅，就冇咩奇啦。开讲又话树大招风， 我少林寺几百年来号称天下武学之源，因此不断有高手来到寺里边挑战教艺。每次有武林人士来到，我哋总系好好款待嘅。讲到比武较量，能够推得甩嘅就尽量推迟啦。我哋做和尚嘅讲究物真物露，唔准逞强争胜。如果日日同人哋打交，仲算系佛门子弟咩？
1: 咁啊系嘅，
0: 只不过啲武师既然上到嚟少林寺咯，如果唔显一下身手，总系唔心甘嘅。少林寺嘅罗汉堂做嘅就系呢门接待外来武师嘅行当。
1: 啊，原来大和尚嘅专职系同人哋打交嘅。
0: 一般嘅武师武功更强，本堂嘅弟子总系能够应付嘅，亦不必老和尚出手。今日因为见到姑娘身手不凡，我先至自己嚟试一试嘅啫。
1: 你都几睇得起我嘅噃？
0: 你睇我讲到去边处啊？实不相瞒，呢张纸毡系喺罗汉堂上降龙罗汉佛像嘅手里边攞落嚟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嘅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我系雪莹，首先嚟睇睇今期热点嘅提要。青年志愿者黎佩恩扎根乡村教育，践行青春使命。高腰多点发力，今年五一假期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以练备战，高腰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0: 2025年8月，一位名叫黎佩恩的年轻人，怀住对乡村教育的赤诚，去到了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他是八千万工程的一名志愿者，亦都是一名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师范生。在那里，他既是班主任，亦都是数学、信息技术等术科的任课老师。他用专业点亮课堂，用陪伴温暖童心。现在让我们走近这一位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在雅瑶小学的数学课上，黎佩恩正在和孩子们上课。乡村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发挥自己教育技术专业的特长，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入神，举手亦都更加积极了。课间、午休、放学之后，他经常留在课室里面和孩子们倾偈、谈心。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亦都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情绪变化。慢慢地，他成为了孩子们最信任的人。白土镇雅瑶小学学生张宝琪，
2: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平时我下课都会去找他问问题，我觉得他上课很有趣。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还很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位李老师。
0: 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3: 是扎根到我们乡村的话，我觉得不是在口号上的，是要在行动上面的。就比如说我是学教育的嘛，然后我是觉得我学教育，我可以来到乡村去为我们乡村教育贡献一些力量，去优化一下我们乡村教育。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还有就是处理一些学生问题啊什么的，我会更一心得手了。
0: 投身乡村教育，重在脚踏实地，躬身前行。工作之余，黎佩恩仲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课后仲坚持入户家访，向家长普及教育理念，搭建起紧密的家校沟通桥梁。在他心中，乡村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加是心灵的陪伴，成长的守护。他说，
3: 其实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去参与这个西部计划啊，参与这个百千万工程，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能让我们学到的。
0: 在支教的时光里面，黎佩恩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看着孩子们课堂表现越发积极，求知目光越发坚定，也都让他更加坚定了坚守乡村深耕教育的理想信念。
3: 老师，我挺喜欢你的，我是希望你下个学期再来，然后我就感受到哇，教育挺好的，就是让孩子又关注到我，然后我又很喜欢这种被孩子关注的这种感受。
0: 白土镇雅瑶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余余，
4: 这些年轻老师扎根在基层，爱岗敬业，还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乡村志愿服务，用实际的行动守护着乡村学子们的成长。
0: 八千万工程为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土搭建了广阔平台。黎佩恩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用专业和热爱为白土镇雅瑶小学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让青春在基层奉献中绽放出绚丽光彩。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1: 主题关注：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区农民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4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晋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文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高腰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 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同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头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同民宿5月1日到4日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食饮季活动持续走红，澳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小商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寻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海，吸引大批游客拍照赏花、休闲度假。游客周女士：
5: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就是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靓，有山有水，这里有得吃有得玩，都不错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陶冶性情。
0: 游客夏女士：
6: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咧，几好，卫生都可以嘅，唔使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泥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呢、这个假期高腰嘅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黎鸿菜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仲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股工作人员冼宏宇：
7: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让好风景真正变身好经济。接下来高腰将紧扣产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不单止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到西江河鲜，从特色早茶到风味小炒，高腰烟火气十足，食客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红火的假日消费景象。酒楼负责人凌女士：
8: 劳动节这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0: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责任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干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揸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5%以上。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浩南：
9: 五一假期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吴建豪。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叶子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

0: 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波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应急演练总指挥迅速启动叫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察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达撤离指令。随住警报声、铜锣声响起，村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复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仲开展了地质灾害识别、林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莲塘镇察布村村民陈先生：
1: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系自己都为咗自己条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挂个地质灾害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落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0: 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地质灾害与矿产资源管理股负责人李观海。
2: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欧若林、钟建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5: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4: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6: 哦。
4: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6: 好。
7: 但愿春风吹，柳岸上蝴蝶飞。
5: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成花。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0: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1: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2: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4: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

0: 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多謝。跟住就為你介紹嘅一首輕快嘅 Cha Cha Cha 紅唇綠酒，多謝。One, two, cha, cha, cha.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春末夏初的季节交替时段，气候通常比较干燥，身体容易感觉到缺水。那如何补充体内水分的缺失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的饮水方式。第一，保证充足饮水。一般在温和气候下，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日饮水1500毫升到1700毫升，也就是7到8杯水。然而每个人的饮水量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环境因素和活动量等具体情况来确定喝多少水。在天气炎热、大量运动、出汗较多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必要时适当补充淡盐水，浓度为0.9%。第二，坚持少量多次，建议每次饮水200毫升一杯。第三，学会未渴先饮，一定要主动饮水，及时补水。第四，优先选择喝白水，优先选清洁卫生的白水，包括白开水、瓶装水、桶装水等。第五，控制入口的水温适宜，

0: 饮用水的最佳温度是18摄氏度到45摄氏度。第六，多数饮料都含有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患龋齿、肥胖等疾病的风险，建议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含糖饮料代替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2: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3: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4: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5: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6: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8: FM105.9
7: 和你一起
8: 披荆为袍，
7: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白花园里众香飘，傲雪凌霜只有娇，何气一别成永恨，江水轻迈。

声玩具水中人，轻如朗月当空，永在我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

咦，都2点钟噶咯噃，乜仲唔见佢嚟嘅咧？喂，啲人等人份外心急嘅，哎呀，搵食有耐性得嘅，好，唯有企喺门口咯，等下啦，企喺戏院门口等，哎。

0: 嗨 ，Hello， Miss Lucy。
1: 系啊，刘经理。
0: 乜、哎、你而家之类啊？
1: 唔好意思啊，真系。
0: 人任共咯。哎，你何解姗姗来迟啊？难为我一个人企喺戏院门口望居居，好似望天打卦。
1: 系咩？
0: 哎呀，
1: 真系对唔住啦，梁经理。
0: 哎，唔相干，唔相干。
1: 又唔知点解我而家，我又唔想睇动画戏咯。
0: 啊，
1: 不如咁啦。
0: 我又唔睇。
1: 你请我上大酒家啦。
0: 啊，上大酒家。
1: 系啦，好嘛。
0: 好好，喂喂。我有限公司咗啊！得得得，
1: 點啫，梁經理嚇？
0: 而家都未同肚餓啊，係咪？將近兩點半㗎啦，去睇場戲先啦，戲院嘅喎，而家就快開場㗎咯。而且呢套戲係最適合大人觀看嘅，機會難逢啊，不如睇完戲，然後請你大餐室嚟鋸扒。
1: 咁啊？
0: 係咯。
1: 又好啦。
0: 嚇、
1: 啊！咁等我買飛先啦。
0: 哦，喂喂，等我，等我。
1: 嗰、那个荷包
0: 咁白水啊！
1: 我张张都系黄色金牛，哎呀，我真系论尽添，冇碎纸啊我。不过唔怕嘅，咁大间戏院，相信都怕有得找续啩。等我即管去试下啦。
0: 喂，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你快啲代埋佢先啦。我有我有我有散纸。近来财不可露眼呢、啊。因为世界都太过差，我有散纸。

0: 常往来啊嘛，我呢次有红底一张，
1: 等我啦。
0: 好，唔好啦，面额系$100。
1: 都话唔好意思，
0: 等我买飞，我买飞。
1: 你去啊？
0: 系我去，
1: 唔使啦。因为你唔识买飞嘅，因为我识得个陈仔熟啊嘛，我叫佢俾两个好位俾我就得噶啦。
0: 哦，好好好，
1: 等我买啦。
0: 咁我就喺呢度等你啦吓，快啲啦，快啲。
1: 嗱，咁你等我咯，
0: 吓，
1: 我就翻嚟噶啦，拜拜。

哇，哎妈，四点钟噶啦，我将近散场先噶啦，系啦，将近散场，人不见嘛，哎呀，我望穿秋水都眼昏花，佢去如黄鹤都不回头，哎呀，莫非佢有心骑咗我只流黄马哇？唔系，睇落佢个款又唔似啊，成沓金牛，嗯，哎呀，或者俾人打咗个荷包都有知喎，一个女仔之家，系啦，唔得啦，等我四围揾下佢。

0: 睇你细细粒粒，识人你又唔掠骨，滚咗我嗰张100银，你咪当有得执。我并非老衬头，我定不甘损失。若果经官府你花厅，你有得得，不若回水当真当讲和啊！吓，少师我向你求乞呢。
1: 才到光棍手回水实不得啦！
0: 哎呀，原来你系行家嚟嘅噃！哎呀，咁就惨啦！啊，你都算胆啊！包天。

0: 美中水会碎了石地图，撞了把铁扫把。
1: 不原来你是
0: 为你应练在老行专家，比分我几分莫点，你揸条细笋仔咋么？

0: 喂，你若然冇水还翻嚟，我俾个人。
1: 咁咪点啊？
0: 我就实会五行天打。如果你真的逼虎跳墙，我几大吹银鸡叫差人嚟拉你，至多大家一起上差馆嚟包大
1: 你。你知唔知？你咁你又使乜咁劳气啫？有事。

0: 我張紅底你冚唪唥花清啦。哎呀，咁就慘啦，咁就慘。
1: 哎呀，你又使乜慘啫？你有咁多首飾，你喺你嗰隻戒指啊，七八卡，當咗佢唔講話還俾人啦，你乜嘢你都夠曬咧。
0: 唉，你以為啦？

0: 唉，好啦好啦，老师打得更多嘢又唱，算啦算啦算啦，嗰100蚊就算我送俾你阿妈买嘢食计啦。唉，我借
1: 我真系对你唔住咯。
0: 冇法啦，至于我借人嘅钱啊，就算我搞唔掂吧，你唔使睇我担心，我够大只够肥，点都襟抌襟挨嘅。你快快啲翻去啦，吓唔系你啊？我你唔好理啦，唔系你阿爸挂你噶啦，你走啦，拜拜啦，唔好再见啦，唔好再见。
1: 你咪行住先啦、啊，你就咁翻去我
0: 冇啦，我乜都冇噶啦。
1: 你咁帮我，我好应该。

我一

0: 拍档肯去挨，真系唔忧话会居人之下。
1: 你讲得真系啱啊！我哋做乜嘢可以慢慢商量啫？
0: 系啊，唔好啦，真唔好做啦。

0: 夜晒啦，我哋出门不觉已多时，又怕路人多牵挂。
1: 好啦，翻去啦，翻去啦，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意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婚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住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佢哋需要嘅系父母嘅爱。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佬，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5: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4: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我
3: 仍然去试，令我忍尽泪从头开始。想好得太过分。

0: 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4: 地球表面大约有71%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1%。
3: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4: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3: 珍爱生命之水，
4: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

0: 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有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7: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 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9: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8: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9: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8: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9: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1: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2: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4: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3: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5: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

0: 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5: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潜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

0: 哦，咁齐国嘅齐灵公咧打咗呢场败仗之后，心情忧郁，过冇几耐咧得咗个病。齐灵公一病，佢嗰几个仔咧，
1: 仲系一种希望。
2: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上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春末夏初的季节交替时段，气候通常比较干燥，身体容易感觉到缺水。那如何补充体内水分的缺失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的饮水方式。第一，保证充足饮水。一般在温和气候下，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日饮水1500毫升到1700毫升，也就是7到8杯水。然而每个人的饮水量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环境因素和活动量等具体情况来确定喝多少水。在天气炎热、大量运动、出汗较多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必要时适当补充淡盐水，浓度为0.9%。第二，坚持少量多次，建议每次饮水200毫升一杯。第三，学会未渴先饮，一定要主动饮水，及时补水。第四，优先选择喝白水，优先选清洁卫生的白水，包括白开水、瓶装水、桶装水等。第五，控制入口的水温适宜，饮用水的最佳温度是18摄氏度到45摄氏度。第六，多数饮料都含有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患龋齿、肥胖等疾病的风险，建议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含糖饮料代替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6: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㗎。
5: 吓，係咪真㗎？咁我
7: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啦，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8: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9: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0: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2: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9: 嗰种惊喜，
1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9: 初心不变，
11: 仿如初见，
9: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呢一刻，车水。

0: 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0: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一晚我回到屋企，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制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12:00，
1: 中午1:00-4:00，
0: 晚上
1: 制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12:00，
1: 中午1:00-4:00，
0: 晚上10:00-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春末夏初的季节交替时段，气候通常比较干燥，身体容易感觉到缺水。那如何补充体内水分的缺失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的饮水方式。第一，保证充足饮水。一般在温和气候下，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日饮水1500毫升到1700毫升，也就是7到8杯水。然而每个人的饮水量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环境因素和活动量等具体情况来确定喝多少水。在天气炎热、大量运动、出汗较多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必要时适当补充淡盐水，浓度为0.9%。第二，坚持少量多次，建议每次饮水200毫升一杯。第三，学会未渴先饮，一定要主动饮水，及时补水。第四，优先选择喝白水，优先选清洁卫生的白水，包括白开水、瓶装水、桶装水等。第五，控制入口的水温适宜，饮用水的最佳温度是18摄氏度到45摄氏度。第六，多数饮料都含有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患龋齿、肥胖等疾病的风险，建议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含糖饮料代替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哎，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4: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5: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4: 那大海龟呢？
5: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4: 小鱼总可以了吧？
5: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4: 那你想变成什么？
5: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4: 海豚啊，真好。
5: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1: 什么？为什么啊？
5: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5: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7: 等一会儿吧。
6: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7: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6: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7: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6: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7: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

0: 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1: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2: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你来到 FM105.9 音乐世界。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喂，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俾我落去啊！
6: 上啊上啊！
7: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8: 我哋要落去啊！
6: 上上啊！
8: 上上上！
5: 落落啊！
8: 落落落！
9: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0: 先落后上，
11: 文明出行。
1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6: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5: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6: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5: 爱家1059，
6: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5: 生活中的美好，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5: FM 105.9，突出全国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咦，点塞车嘅？
2: 哦，系、哦。前面是斑马线啊，现在上班高峰，而且有学生上学时间，所以大家就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1: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3: 是哦，不记得了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那在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1: 礼让斑马线。
3: 你我都是文明交通参与者。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想我是何法？奉命督师淮阳，暴女贼寇猖獗，连番厮杀，死伤累累，迫使退就方便。霎时间，骤觉天旋地转，身败名裂。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7，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的。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早晚会有轻雾，气温22到26摄氏度之间，吹片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85%的。星光晨运同大家听日会有来自黄坤和廖艳红的《史可法饮血扬州》。

0: 夫人，是你呀、
1: 啊！劫后余生，何幸又能与君重聚呀、啊！
0: 夫人啊，你可知扬州城现下战况如何啊？
1: 扬州城。

0: 佛使已决，你莫再阻拦啊！
1: 为妻亦知你做梦死字，我只得孝顺婆婆侍奉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永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0: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0: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

0: 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7: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危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

0: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个百分点，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3: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2%， 同比增长 12.2%， 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 1.8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6: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

0: 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4: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3: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9: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0: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外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1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湘东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8: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8: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

0: 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

0: 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
9: 新，粤听 APP 就搞掂。
1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早上7点。

0: 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4: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4: 今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和轻雾，最高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度，其他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23到29度。
3: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广东各地多点发力，以实干实效推进百千万工程。
3: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名单出炉，广东17名选手入选，实现多项突破。
3: 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以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
4: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态势。
3: 国乒女团逆转日本队，再夺世乒赛女团冠军，实现7连冠。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紧扣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在产业升级、乡村风貌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接地气、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落地见效，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改善，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稳步增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报道，在中山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成为赋能产业发展、改善城镇环境的关键抓手。横澜镇中横大道片区作为老牌工业区，曾面临规划滞后、厂房老旧、土地利用效率低、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当地探索村集体连片改造与企业自主升级并行的双轨模式，其中占地约30亩的万配商贸改造项目是片区蝶变的缩影，改造前容积率仅 0.6%，如今提升至不小于 2.5， 总建筑面积不小于5万平方米，预计达产年产值约 1.8 亿元。中山市百然东市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广元：
6: 没有搬厂房之前，想扩地方也没有地方，搬来搬去的，主要是仓库不稳定，没有发展空间。整体形象提高了，招人好招，现在配套也齐全了，宿舍也有，饭堂也有。现在生产比老厂应该增加30%以上。
5: 片区改造同步推进环境整治，统一严核退让范围，规范厂房外立面设计，加强绿化美化，让沿线群众真切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截至目前，中横大道片区改造已释放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10亿元，实现空间提质、产业升级、环境蝶变、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中山市民潘先生：
7: 以前呢度都系好多坑啊，都系唔系好平整咯。而家整好咗好多噶啦，周边嗰啲环境依家变好咗好多，感觉系越嚟好咯。
5: 中山市百千万工程镇村工作队队员、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调查科三级主任科员李永利：
8: 我们根据规划统一规定了沿河退让范围，也规范了厂房外立面的设计风格，统一协调，再加上绿化美化，彻底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旧貌。整个片区呢，10多个地块、300多亩土地改造下来，释放出差不多50多万平方米的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过10个亿，给本地的就业、税收等都注入了新的动能。
5: 在汕头，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瓜果喜获丰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连片瓜田里，翠绿圆润的西瓜缀满藤蔓，长势喜人。 今年78岁的瓜农王之才有着40余年种瓜经验，眼下正是北港西瓜集中上市时节，他正穿梭田间，细心巡查瓜苗长势，查看果品品相。据他介绍，田里种植的中华抗美王西瓜品质优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王之才，
4: 它大粒口感甜，亩产大概是4500到5000斤，刚开始是1斤5块钱，每年大概是2万至3万元的收入。
5: 北港社区地处韩江支流东西出海口，自然禀赋优越，适宜瓜果种植。近年来，借着生态文旅与电商发展东风，当地瓜果销路持续拓宽，瓜农增收致富，奏响甜蜜致富曲。汕头凤翔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陈清满，
4: 我们会继续跟上级机关技术部门加强联系，对果农的种植加强指导，从选种育苗到种养全过程进行指导，同时在销售方面也继续鼓励在线上平台电商平台扩宽销售途径。
5: 在潮州，青年力量成为乡村风貌提升的鲜活注脚。走进潮州市潮湾区东塘镇杨美村，20多名大学生在杨美基础小学十面白墙上进行强化创作，将当地果条、菠萝、潮仔茶叶、古寨建筑等乡土元素融入画作，让斑驳旧墙变身亮丽风景线。寒山师范学院学生江一范，
9: 不仅仅只是在这面白墙上进行一个彩绘，更是对于我们乡村风貌的一个建设，还有我们乡村文化的一个建设，让我们的杨美村更加的有文化底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5: 寒山师范学院学生王桂南，
10: 前期我们先设计好稿子，再到我们把这些画从一开始只能用在纸质板上面，把它搬到了这个墙上，他们说到画这幅画非常的治愈。
5: 从产业

0: 升级到农业增收，再到文化焕新，广东各地精准挖掘本土资源优势，打通城乡发展堵点，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实现产业提质、环境优化、民生改善、文化赋能的多重成效。未来，广东将持续立足县域、乡镇、村落发展实际，持续探索多元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根基，绘就宜居宜业、兴业富民的广东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1: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2: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50家，提供超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并设置高校、中小学校等六大招聘专区，提升匹配效率。本台报道，
0: 参会单位涵盖各类教育主体，针对性发布教学、科研、教育管理等各类岗位，全面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高层次人才岗位占比显著提升，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方向的教育类人才提供了多元就业选择，实现人才供给与教育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博士、应届毕业生杨鹤：
3: 本身澳门嘛，它就跟珠海的联系比较紧密，我的生活也在珠海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参加这边的招聘会比较方便的。大湾区这边确实又非常的有活力，有活力的地方可能对我这样的相对还比较年轻一点的人来说，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去发现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0: 为提升招聘效率，优化求职体验，本次招聘活动中，各参会单位纷纷推出务实引才举措，其中阳江市教育局打造的一站式招聘流程成为现场亮点。上午预先集中投递简历，下午即刻开展面试，面试通过当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用极简流程超高效率展现地方引才诚意，让应聘者少跑腿。阳江市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魏振腾：
4: 我们现场呢就带着满满的诚意和我们的岗位过来，一共带了十所公办学校，包括高校、中小学校，一共呢提供17个岗位，拟招聘27个人。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专家评审过来，直接就进行试讲说课，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现场给成绩给到考生，能够让我们的考生能够吃一个定心丸。
0: 参会各用人单位结合自身发展定位，释放明确引才信号，全力吸纳高素质教育人才。广东实验中学作为省级优质基础教育标杆，聚焦师资队伍提质升级，重点招募具备扎实专业功底、深厚教育情怀的青年教学人才。大湾区大学立足湾区建设发展需求，依托研究型高校科研与教学平台，面向博士生招揽高层次教学科研人才。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言：
5: 今年我们要招聘126位老师，目前的缺口还缺70位。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办的学校，现在是第三年，我们需要引进教师。同时呢，这几年广东实验中学呢也大力的支持托管很多的学校，教育帮扶的力度非常大。我们现在目前呢有46位老师啊派到我们本部以外去工作，这里面需要补充一部分的老师，政府也非常支持，给了我们一定的编制。
0: 大湾区大学人力资源部专员钟秋月：
6: 我们是2025年6月正式设立的，所以目前对于教研人员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是提供国际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像助理教授的话都是一事一议的，都是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薪酬待遇。像我们最近发布的卓越博士后项目，如果入选卓越博士后，基本年薪可以在45万以上。
0: 本次招聘活动凭借优质岗位与高效服务，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踊跃参与。求职学子们普遍表示，广东教育发展平台广阔，人才政策优厚，本次招聘活动岗位匹配度高，沟通效率高，为自身职业发展。
2: 广东选手成功入选中国参赛代表队，将参与16个世赛项目角逐，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均占全部64个世赛项目的近1/4。另有15名广东选手入选备选选手名单，充分彰显广东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雄厚实力。本次广东选手实现多项突破， 首次入选餐厅服务项目，同时成功跻身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

0: 设计两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设项目，力争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政绩观不仅反映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精神境界，而且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广东多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台报道，在惠州龙门县白谷里农业综合体一处工地内，木工黄志光正忙着切割木板搭建凉亭。往年三四月本是木工淡季，找活难，没活干是常态。三年前他加入乡村工匠协会后，不仅天天有活干，就连下一单民宿项目也已经敲定。黄志光
3: 找的时候十天都可能有，现在做的时候统一由协会发单给我们做，这天天都有做，面包比较大的，收入比较稳定。
2: 惠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乡村工匠队伍建设，用八年时间将土生土长的乡村建设工匠打造成联农带农的共富联盟主力军，带动工匠月收入提升20%以上，让工匠的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惠州龙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志兵，
4: 在前线11个乡镇呢，街道和旅游区呢都设了联络点，实现了工匠管理的网格化全覆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皖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项目库，目前呢我们库里面一共有18个项目，能带动455名工匠，现在呢已经安排了280名工匠参与了8个项目的建设，签订了635万元的合同。
2: 今年以来，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委以和悦三五暖、平享岁月长党建品牌为抓手，进一步盘活辖区资源，将服务阵地从党群服务中心向小区楼栋、居民家中延伸，把体检、用电安全检查、暖心陪伴等直接送到了独居老人的家里。社区居民嫌疑
5: 上门的话呢，即随时都关心我，咁就个心就安乐啲咯，踏实啲。
2: 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副主任傅佳如，
6: 我们强调原居安老理念，发掘出老力量，组建志愿队，并联动医院、供电、消防等单位，将健康诊疗、安全排查、温情陪伴等服务送上门。通过党员加出老助老双赢互助，医疗、养老、社工三维联动，让辖区内独居老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来电举报31件，来信举报5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广州2件，珠海1件，湛江1件。同日，中央督察组交办督办案件0件。经分析，按当日案件污染分布类型来看，涉及举报由高到低分别为大气 44.4%， 生态 16.7%， 固肺 11.1%， 水 11.1%， 噪声 8.3%， 其他污染 8.3%。 举报案件共涉及11个地市，交办案件数量前三名的分别是广州11件、惠州、汕尾、肇庆各4件、佛山、河源、揭阳、深圳、湛江、珠海各2件。上述案件均已转有关地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暨 IP 产业合作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来自全球的4000多家展商汇聚一堂，聚焦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深度拓展国际合作版图。本台报道，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置游乐文旅、数字文旅、休闲文旅、影视文旅、IP 经济5大核心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60%以上的细分领域。开幕首日，

0: 展馆内人流如织。广州市龙城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文旅研学项目部负责人黄丹林：
1: 这一次我们展会最主要带来的是 SR 的一个多业态的融合，主要带来的是 VR 的全感、MR 电竞，还有 AR 的光影互动。那我们可以做到是电影走着看， VR 摸着玩。我们也做了很多项目的定制。
0: 开幕当天，2026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 IP 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举行。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与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非遗 IP 价值评估体系在广东的落地应用展开合作。近年来，广东文旅 IP 发展势头强劲。据新京智库数据，广东共有八座城市入选全国网红城市潜力榜30强，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展现出强劲的文化创新活力与市场吸引力。黑龙江省版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杜小叶：
2: 异地白展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说是走出去白展，更重要的是来学习对接，找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展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很多成熟的 IP， 它是怎么被设计、授权、生产出来的，然后也能感受到这些版权已经不只是法律保护问题，更是文化资源的转化、产品链的链接和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要抓手。
0: 对接会还聚焦非遗 IP 资产化的路径探索，从政策解读等方面对非遗 IP、 数字版权、相关红利等内容进行分析，助力价值评估、交易流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赋能体系。佛山市禅城区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张英：
3: 我们要形成以我们岭南文化为根、岭南文化的脉络，进行我们现代的设计和岭南文化的传统的记忆一些融合的一个转化，形成传承人家设计师的机制吧，一个体系去落地我们市场化的一些产品，为我们全国的文旅市场铺开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4: 9号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本届诗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在广东、北京两地举行，旨在促进国际青年文学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交流平台。本台报道。
0: 诗会开幕式上呈现了形式多样的艺术表演，诗歌作品与舞台艺术巧妙融合，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作为新时代以来在广东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学活动，本届诗会邀请13个阿拉伯国家、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十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百余人齐聚粤京两地，深入开展文学研讨、创作交流和人文科技考察活动。突尼斯诗人安瓦尔本侯赛因：
5: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中国诗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诗人，能亲身领略中国的魅力，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游览多个地方，这实在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到开心，也觉得这是一段格外特别的经历。
0: 在广东期间，中阿诗人将走读广州与深圳，实现两座城市的诗意畅游。本届诗会以诗会友、以诗研志、以诗传情，成为诗歌艺术的聚会、传播友谊的大会、促进发展的盛会，在新时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推进中阿诗歌界真诚对话、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广东印记。中国诗人苏仁聪：
6: 我对阿拉伯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家里也有很多阿拉伯的古代的诗选，我想这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会对我的写作的视野格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开，我想以后我可能会以学习或者拥抱世界文化的这种姿态去提升我的写作。
0: 中国诗人杨克：
7: 我觉得那交流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流，也不仅仅是外交的交流，它诗歌里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精神的通道，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那部分的一种交流。
8: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全市氛围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 APEC 经济体客商来到深圳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经深圳机场口岸的 APEC 经济体客商出入境流量稳步攀升。央视报道，
0: 5月8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墨西哥旅客塞萨尔·米努蒂手持护照和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专用通道入境，全程快捷顺畅。 塞萨尔明努蒂。
9: I believe the APEC.
4: 我相信今年在深圳举办的 APEC 会议会更。

0: 更加精彩，创造出更多互利共赢合作新机遇。
1: 目前，我国已对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2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随着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不断开展，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到访深圳。为营造高效通关环境，深圳机场边检站组建专业外语骨干力量，提供政策解读和后检指引。划设专区开展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筹建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 APEC 会议参加人员提供更多便利。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朱婷婷：
2: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6.5%，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0: 本台消息，广东昨天正式启动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广东服务一站通平台同日上线，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
3: 本台消息，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广东两癌免费筛查机构地图已正式上线，为35周岁至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该平台支持自动定位，一键显示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免费筛查机构。自今年起，符合条件的妇女每5年内可享受一次完整的免费筛查服务，针对初筛结果异常人群，还将进一步开展后续检查。
0: 本台消息，据电网平台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二月，广东核能发电量高达168.6亿千瓦时，稳居全国之首。截至2025年底，广东核电装机容量已达1618万千瓦，占全国核电总装机容量的约25.8%。
3: 新闻浏览。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0: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继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已满1周年，民政部介绍，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件，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
0: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3: 北京时间昨晚，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4: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6: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6: 无论天星，
5: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6: 有相聚，有分离。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晚上开车啊，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